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心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程教育。
1: 本节目由 FM92.8 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0: 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近日第43

0: 近日，历城区董家中心小学组织部分共青团员和入团积极分子走进街道幼儿园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暑期志愿服务活动，用行动擦亮青春底色。为更续红色血脉后职少先队员家国情怀，践行立德树人教育理念，济南市历城区信宣小学常态化开展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活动。讲解员们怀揣热爱与信仰，以少年之声诉说峥嵘岁月，以青春姿态传承红色精神，在实践中磨砺成长，用蓬勃朝气展现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担当。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
1: 锁定，请锁定。
2: 中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

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滚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城教育。
3: 本节目由 FM 92.8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0: 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声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近日，第43届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全国决赛在青岛市城阳第一中学圆满落幕，历城二中学子不负所望，奋勇争先。62级浩泽瑞同学荣获全国金牌，成功入选国家集训队，获北大保送资格。61级韩家航同学荣获全国银牌，获得清北破格强击资格。近日，中国体育彩票杯山东省中小学体育联赛篮球比赛收官，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男篮获男子高中乙组冠军，历城二中男篮梯队济南稼轩学校男篮同步获得男子初中组冠军，实现初高中梯队双线登顶。近日，历城区董家中心小学组织部分共青团员和入团积极分子走进街道幼儿园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暑期志愿服务活动，用行动擦亮青春底色。为更续红色血脉后值少先队员家国情怀，践行立德树人教育理念，济南市历城区信宣小学常态化开展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活动，讲解员们怀揣热爱与信仰，以少年之声诉说峥嵘岁月，以青春姿态传承红色精神，在实践中磨砺成长，用蓬勃朝气展现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担当。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
4: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4: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4: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九二点八
4: ，FM 九二点八，
2: 发现好音乐，
4: 发现好音乐。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城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0: 木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零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总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手戏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

0: 听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 FM 92.8，
1: 发现好音乐。In my radio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蓝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

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鲜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零七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

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心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零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城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0: 能跟各位老师交流，真的是给我很多建议和启发。我觉得真的这就是一种收获和成长了。我觉得好像初衷已经达到了。
1: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投票，哇，39票，
2: 太棒了！祝贺祝贺，险胜，
1: 险胜啊！
3: 我觉得母老师真的是非常优秀，非常欣赏她，非常希望在接下来的这种节目当中能够再遇到她，我们在一起切磋交流，共同成长。
4: 我觉得超出预期吧，我放开了，沉浸在课堂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胜利，反正初衷达到了，可以愉快的打道回府了。
5: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教师房伟。今天啊，白芳老师在节目中以望海潮和扬州慢为例，为我们大家分享了宋词中的城市记忆。接下来啊，我也想讲一讲我居住的城市苏州，带着大家一起呢去看一看宋词里的苏州横塘，青玉案横塘。这首词的起句是这样的：凌波不过横塘路，待目送芳船去。点明了横塘这个地点和目送美人归去的惆怅之情。最后一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则借助了苏州梅雨季这样一个季节，含蓄隽永之中饱含着深情。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课。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要高度重视加强未成年人溺水事件防范工作，各地要深入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水域隐患，加强日常安全巡护和未成年人防溺水教育，防字当头，远离危险。
7: 他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8: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7: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9: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7: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10: 那么在黄河下游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11: 十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
12: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7: 十年生态质变。

0: 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展现万物之美。
1: 凌晨四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七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八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2: 那个扫落叶的人，
0: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1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0: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0: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

0: 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

0: 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7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

0: 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3: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4: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5: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7: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6: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7: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1: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9: I'm glad I'm
10: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8: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9: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1: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2: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 1.78 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 7.9%， 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 64%。 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万架次。
13: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 531.4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2%。 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4: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3: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5: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5: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占总人口的 23%。
1: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6: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5: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 21% 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18: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19: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18: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17: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20: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17: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5: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 4.9 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 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1: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中共山东省委12届11次全体会议举行，省委常委会主持会议，林武讲话。
2: 山东台评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奋力谱写农业农村现代化山东篇章。
1: 山东坚持片区化推进，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为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筑牢坚实基础。
2: 山东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完成，脑机接口临床应用驶入快车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12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7月31号，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12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12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7月31号在济南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84人、候补省委委员3人、省纪委常委、有关方面负责同志、部分省第12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林武做了讲话。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听取和讨论了林武同志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林武就意见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7次亲临山东视察，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山东发展把脉定向，掌舵领航。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三农工作寄予厚望，每到山东必看三农，必讲三农，要求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山东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深刻把握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责任担当，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持续

0: 据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会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扛牢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担当，持续深化改革创新，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成为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推动现代化强省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全会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锚定率先建成农业强省目标，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以片区化为重要抓手，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不断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全会提出，到2030年，农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乡村建设更加宜居宜业，乡村治理更加和谐有序，农民生活更加富裕富足，城乡融合更加全面深入，以片区化为重要抓手，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决定性成效。到2035年，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全面塑强，农业农村现代化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强省基本建成。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领山东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要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做示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大力推动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施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加快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推动农业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优化片区布局规划，提升片区建设质效，强化片区建设资源集聚，发挥片区引领带动效应，要建设奇峰鲁韵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着力塑造村庄特色风貌，要持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巩固完善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加快农业绿色低碳转型，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深入实施村集体和农民收入双增计划，稳定和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要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发挥村党组织党建引领作用，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加强文明乡风建设，要加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组织领导，完善党领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机制，切实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政策，突出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创新实施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推动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全会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对山东发展系统深邃的战略指引，是对山东发展一以贯之的厚望重托，是对山东发展精准有力的科学指导。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是首要任务，头等大事，各级各部门要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抓落实，贯通一体，心领神会，全面对比 标把准方向，学思见悟，践行见效，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在山东落地见效，要以强基固本的责任抓落实，把粮食安全摆在首要位置，以片区化为重要抓手，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把富民增收作为根本目的，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以勇挑大梁的担当抓落实，切实强化经济运行调度督导，善于抓重点带全面，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以精准精细的举措抓落实，注重解决经济领域苗头性问题，超前应对各类舆情风险，源头防控公共安全问题，兜好兜牢民生保障底线，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以过硬的干部队伍保障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树立鲜明选人用人导向，高质量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持续深化政风肃纪反腐，攻坚决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1: 山东台评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奋力谱写农业农村现代化山东篇章。盛夏时节，万物竞秀。刚刚闭幕的省委12届11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作出系统全面部署，吹响了齐鲁大地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号角，锚定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奋进坐标。情深似海，厚望如山。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7次亲临山东视察，为山东发展把脉定向，掌舵领航。从菏泽牡丹到枣庄石榴，从黄河三角洲盐碱地到鲁北平原高标准农田，总书记对山东三农工作寄予厚望，每到山东必看三农，必讲三农，给农业插上科技翅膀，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总书记的要求一脉相承，层层跃升，为山东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立足新起点，山东锚定率先建成农业强省目标，科学谋划三农发展路线图，到2030年以片区化为重要抓手，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决定性成效。到2035年，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全面塑强，农业农村现代化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强省目标基本达成，两级目标梯次推进，既是时间刻度，更是实干标尺。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站在155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总书记的深情厚望转化为实干笃行的强大动力，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的使命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山东将片区化建设作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关键抓手，通过农业产业升级、政策机制改革等系列部署，推动乡村振兴从单点突破、分散推进，加速迈向片区联动、系统提质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为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筑牢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2: 再过一个月，聊城市东昌府区唐邑镇陆庄村的葫芦就要迎来集中采摘，它们将被加工成手串、摆件等上千种文创产品，身价能增长上百倍。聊城市东昌府区唐邑镇陆庄村村民张艳秋：
3: 葫芦还没摘，咱们订单已经安排上了。以前一个素葫芦也就卖10多块，现在我们镇上就能雕刻、烙画、加工，精工雕刻的葫芦多的时候能卖到2000多块。通过电商直播，把咱们的葫芦卖到了日本、韩国好多个国家。
2: 唐邑镇不少村子都有种葫芦的传统，但长期以来葫芦品种相近，上市时间重叠，村民们争客户，互相压价，利润微薄。樊三新村党委委员金英：
4: 你有啥品种我也有啥品种，都是散户种植，到在以前本身品种也不大行，简单加工买个素葫芦吃，销售渠道基本没有，主要是靠商贩上门来收购，自己赶集摆摊。
2: 单打独斗不是办法，抱团发展才能壮大。在山东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指引下，当地以陆庄村为核心，联合杨庙、刘庄等20个村打造驿路繁花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把葫芦产业拆解成种植、加工、销售、文旅4个板块，各村分工协作。聊城市东昌府区唐邑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陈飞：
5: 陆庄村、刘庄村打造成葫芦交易集聚区，东部区域发展规模化种植，西部则依托葫芦文化园开发生态康养文旅，种葫芦的专心种，搞加工的用心雕，做电商的使劲卖，各管一摊，又相互支撑，产业链一下就串起来了。
2: 当地又与高校、农科院共建实验室，先后培育研发32个葫芦新品种，从源头上解决了品种老化和连作障碍的难题。同时融合大漆、镂空等10余种技法，推动东昌葫芦雕刻跻身国家级非遗。小葫芦摇身一变，从论斤卖变成了论个卖。聊城市东昌府区唐邑镇党委副书记李贺：
6: 片区的葫芦产业年产值已经达到了18亿元，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的60%以上。围绕葫芦从种到加工到销售，全产业链户均年增收已经达到了10万元以上。
2: 一村富到连片兴，借助山海资源，荣成市将微微村等周边5个村成立渔家风光片区，引入社会资本，把51套分散闲置的海草房统一规划，连片盘活，打造成康养民宿集群。这个暑假一房难求。归院民宿运营总监张富格：
7: 根据房型不同，我们从800到1600之间吧，到目前每天基本处于一个满房状态。所以我们看中的是周边的海草房能形成一个规模效应，而且在周边我们还物色了几个村做成规模化啊，品牌化。
2: 山海资源引来流量，产业项目接住流量，特色民宿不仅让海草房重获生机，还吸纳了周边近100名村民就近就业。日常所需的米面粮油、时令蔬菜也由周边村民直供，形成了民宿加农户的连农带农机制。荣成市港西镇副镇长江铎：
8: 我们片找个村都以租金赚也好多时啊。
9: 一方面啊，精准引流城市客户资源，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另一方面呢，畅通本地农产品特效渠道，让乡村好物走向市场，带动周边农户稳定增收，包摊发展。
2: 截至目前，山东省市县已分类启动建设片区2070个，覆盖行政村1.8万余个，占全省行政村的1/3。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创新做法也已在全国推广。山东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张红旗：
10: 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探索形成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打造出了一个个校尉样板，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展现出旺盛的实践活力，为全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了山东方案。
1: 山东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批准石花杰同志不再担任山东省委常委委员职务。
0: 脑机接口是培育心智生产力的前沿赛道，作为人口大省、医疗大省，山东立足丰富的临床资源和迫切的群众需求，持续打通基础研究、临床应用、产业孵化全链条，让前沿技术从实验室加速走向病床前。请听报道。
2: 昨天，高位截瘫患者徐中华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了全省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医院神经外科、神经电生理、工程技术等团队密切配合， 依托靶点精准定位技术，脑机芯片被安全固定在颅骨，负责搜集脑信号的八根细长电极则被植入大脑皮层下4毫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滚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

他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零七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

0: 非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叫，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零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滚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零气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

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Johnny Poop one day.
1: FM 92.8，
2: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92.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冲不淡的记忆。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今晚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岭东算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笨小孩，笨小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2: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路上，这难道是巧合吗？种种迹象表明，李某嫌疑很大。李某被传唤到公安局进行询问，可无论张永生怎么问，李某态度坚决，一口咬定这事儿跟自己没半毛钱关系。车确实经过此地，那是企业在附近宾馆开订货会来参加会议的。到附近宾馆查问，李某没撒谎，那段时间确实有一个订货会，看似板上钉钉的事儿竟然给推翻了。但有人坚持认为凶手就是他李某。张永生陷入沉思，难道出现了真假李逵？人命官司不是小事啊，无论对错都必须得有证据。张永生开始了艰苦的寻证工作，技术部门用软件做电子数据分析，分析了半天都没任何结论。张永生不甘心，自己带人不用软件，而是用电脑亲自做大数据分析，最终从数百万的数据中，他筛选出36个可疑号码，然后逐一分析研判，追踪发现了烟台跟吴地两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这些轨迹是杀人前来现场踩过点，杀人之后烟台这人逃到了四川。张永生断定这两个人定是那作案凶手。接着张永生带人奔去四川，四川跟吴地同时抓人，把两个人抓回来一审，就是他们干的。原来啊，吴地的这个人与县武装部部长有过节，就找来烟台好友合谋行凶，可是没有交通工具，就先抢了刘某的出租车并把他杀害。等来到武装部实施报复时，那人恰好没在单位，躲过一劫。最后啊，两人把刘某跟车弄到滨州的中海公园灭尸销毁，案子破了，不再有人怀疑李家雇凶杀人。这世上还真有这么蹊跷的事，如果不是他张永生，恐怕世上又多了一桩冤假错案。张永生说，
1: 搞案子厉害与不厉害，中间其实就只差那么一点点啊，就像爬山，如果你爬不到山顶，半途而废，永远不知道成功的滋味，而不搞大案子，就不知道克服困难之后的喜悦是什么滋味。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3: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4: 老年人用药原则。
5: 一，首先应确定药物治疗是不是必须的。老年人的许多健康问题无需用药亦可处理。二，尽量避免一次服用多种药物，同时用药不超过五种。三，服药剂量方案尽可能简单，如果可行，最好每种药物每日只服一次。四，为了确定个人的耐受性，多数药物首剂量通常最好小于标准剂量，维持剂量也应该慎重确定。一般60岁以上老年人的维持剂量要比年轻人小一些。
3: 人民药监为人民。
6: 凌晨四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七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八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7: 那个扫落叶的人，
8: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继续

0: 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1: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2: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0: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3: 为了多享受几个蓝天，我们能做点什么？
4: 绿化不仅是去郊区种树啊，在家呢种些花草一样可以。
3: 建议您使用竹制家具，竹子比树木长得更快哦。
4: 洗澡请你用肥皂，它比沐浴露更节水更环保。
2: 开车在路上堵的时间太长，不妨呢就把火熄了，安心的等会儿。
5: 如果每张纸都双面打印的话，那么可以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森林。
3: 随手关灯，节约用电，多骑车少开车，锻炼身体，节能减排。
6: 今天你低碳了吗？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

0: 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 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

0: 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洪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4: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士：
5: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6: 我们在讲义，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坚制的女子战斗编队。
4: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7: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3: 这是高线那边草城，这上升反正天大爷。
4: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8: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4: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9: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4: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0: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

0: 居民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容易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万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
3: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六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2: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4: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2: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10% 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17% 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5: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5: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六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

0: 逆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 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五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 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万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 4.83 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九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我是凯文，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

0: 您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中共山东省委12届十一次全体会议举行，省委常委会主持会议，林武讲话，车俊到会指导。
0: 山东台评论：劳技嘱托，感恩奋进，奋力谱写农业农村现代化山东篇章。
1: 山东推动海洋渔业转型升级，让蓝色粮仓不断丰盈。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枝叶总观情专栏今天播出。临沂以12345热线为切口，撬动制度创新，破解城市治理难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12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7月31号，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12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12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7月31号在济南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84人、候补省委委员3人、省纪委常委、有关方面负责同志、部分省第12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林武做了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听取和讨论了林武同志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林武就意见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7次亲临山东视察，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山东发展把脉定向，掌舵领航。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三农工作寄予厚望，每到山东必看三农，必讲三农，要求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山东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深刻把握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责任担当，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持续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会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扛牢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担当，持续深化改革创新，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成为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推动现代化强省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 全会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0: 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锚定率先建成农业强省目标，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以片区化为重要抓手，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不断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全会提出，到2030年，农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乡村建设更加宜居宜业，乡村治理更加和谐有序，农民生活更加富裕富足，城乡融合更加全面深入。以片区化为重要抓手，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决定性成效。到2035年，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全面塑强，农业农村现代化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强省基本建成。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领山东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要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做示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大力推动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施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加快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推动农业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优化片区布局规划，提升片区建设质效，强化片区建设资源集聚，发挥片区引领带动效应。要建设奇峰鲁韵、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着力塑造村庄特色风貌。要持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巩固完善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加快农业绿色低碳转型。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深入实施村集体和农民收入双增计划，稳定和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要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发挥村党组织党建引领作用，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加强文明乡风建设。要加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组织领导，完善党领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机制，切实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政策，突出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创新实施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推动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全会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对山东发展系统深邃的战略指引，是对山东发展一以贯之的厚望重托，是对山东发展精准有力的科学指导。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是首要任务，头等大事。各级各部门要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抓落实，贯通一体，心领神会，全面对标，把准方向，学思见悟，践行见效，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在山东落地见效。要以强基固本的责任抓落实，把粮食安全摆在首要位置，以片区化为重要抓手，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把富民增收作为根本目的，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以勇挑大梁的担当抓落实，切实强化经济运行调度督导，善于抓重点带全面，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以精准精细的举措抓落实，注重解决经济领域苗头性问题，超前应对各类舆情风险，源头防控公共安全问题，兜好兜牢民生保障底线，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要以过硬的干部队伍保障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树立鲜明选人用人导向，高质量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攻坚决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1: 山东台评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奋力谱写农业农村现代化山东篇章。盛夏时节，万物竞秀。刚刚闭幕的省委12届11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作出系统全面部署，吹响了齐鲁大地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号角，锚定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奋进坐标。情深似海，厚望如山。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7次亲临山东视察，为山东发展把脉定向，掌舵领航。从菏泽牡丹到枣庄石榴，从黄河三角洲盐碱地到鲁北平原高标准农田，总书记对山东三农工作寄予厚望，每到山东必看三农，必讲三农，给农业插上科技翅膀，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总书记的要求一脉相承，层层跃升，为山东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立足新起点，山东锚定率先建成农业强省目标，科学谋划三农发展路线图，到2030年以片区化为重要抓手，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决定性成效。到2035年，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全面塑强，农业农村现代化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强省目标基本达成，两级目标梯次推进，既是时间刻度，更是实干标尺。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总书记的深情厚望转化为实干笃行的强大动力，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的使命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好吃饭问题，保障粮食安全，要树立大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山东以海为田，通过科学的养殖技术和生态化的管理模式，推动渔业转型升级，让蓝色粮仓不断丰盈。请听报道。
2: 在烟台的这片蔚蓝海域，目光所及的这些深水网箱都养殖着绿鳍马面豚，再有不到4个月就能上市销售。牧场负责人李振清告诉记者，每一口网箱的纯利润能达到15万元左右。而更让他欣喜的是水面之下的海底世界。烟台深海海洋牧场负责人李振清：
3: 太阳光一打透的话很漂亮，关键问题是海参很多，看着很震撼。长成之后，这不是收回来就是钱吗？所以说这个海洋牧场这个投石造礁也称为海底银行嘛。
2: 上层养鱼，海底养参，这种立体综合养殖模式收益丰厚，可放在十几年前，当地的渔民不敢轻易尝试。烟台市牟平区江格庄街道养殖户屈永武：
4: 没投礁之前呢，那海底都是空白的，海底沙漠什么也没有下去， 我父亲都干了，在海上干了四多年了，应该说世代捕鱼吧。他们当时说没听过还有养海参这块。
2: 从海底沙漠到海底银行，背后是发展思路的转变。作为山东促进海洋牧场建设、探索可持续发展新型渔业模式的重要一环，人工鱼礁建设开始破题。但因为缺乏投礁的装备，投一吨礁体成本最少两三万，很多渔民顾虑重重。烟台深海海洋牧场负责人李振清。
3: 就是往海里投钱就跟打水漂一样，听个响，你看你可能说我这一片投了几千万，在水面上什么东西都看不见。
2: 当地政府没有急于推动，而是先算了两笔账，一笔是生态账，人工鱼礁投放后藻类附着，鱼虾聚集，生物量至少能翻倍；一笔是产业账，这片海域水深20米，水质清澈，特别适合海参底波养殖。烟台市牟平区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党组成员、渔业技术推广站站长曲学伟。
5: 因为海参的不管是经济效益还是在养殖上它的管理上难度也很小，一亩海区按照就是100斤的产这个产出的话，120块钱也就是12000，甚至有的海区连苗种都不叫放，你通过把这个环境打造好了以后，海参自己繁殖的就可以循环起来。
2: 这样算下来，投礁底波海参这条路值得走。当地依托东屿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引入龙头企业，开始在近海投放石块、鱼礁件等人工礁体。烟台东屿海珍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铁鹏。
6: 卫星定位按经纬度去投石，每隔20到30米一个点位。目前为止我们的海区已经投了20000多亩了，相当于3000多个足球场大小。
2: 有了人工礁的庇护，很多鱼虾海藻在此产卵定居，东屿公司投放的海参苗也在这里安了家。烟台东屿海珍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东屿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负责人李孝平。
7: 有句话叫海枯石烂，这个海它不会枯，石头也不会烂，上面就不断地长东西，今年收不过来明年收，明年收不过来后年收，它是资源，你随便捞几个虾米捞几个螃蟹几百块钱到了。
2: 示范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渔民看到效益，转行养起了海参。企业又帮助养殖户投礁，十多年来累计将500多万方礁石沉入海底，逐步构建起万亩海底生态家园，效益提升更为直观。小养殖户年收海参上千斤，中等养殖户能收上万斤，东屿海洋牧场每年能收100万斤鲜海参。李孝平。
7: 100万斤鲜参，出干参才3万斤。海上粮仓发展空间确实大，并且它都是优质蛋白。
2: 为进一步提高综合效益，当地还联合烟台大学、烟台市海洋经济研究院，帮助渔民实现网箱养鱼与扇贝、牡蛎、海参的多营养层次立体养殖。现代化的海洋牧场让深远海真正成为良田。烟台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山。
8: 明确了海洋牧场规模化、工程化、智慧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健康养殖，深耕蓝色粮仓，贯通从育苗、养殖到加工、销售、品牌的全产业链条，打造富民粮仓、振兴粮仓。
2: 截至目前，山东国家级海洋牧场总数已达72处，占全国近40%，数量和规模均居全国首位。2025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达939.4万吨，海洋渔业增加值近1000亿元，蓝色粮仓正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
1: 山东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批准石花杰同志不再担任山东省委常委委员职务。
0: 12345热线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百姓。在临沂，这条热线不仅是政府倾听民生的传声筒，更成为撬动制度革新的改革哨，以民生小切口破解城市治理难题，守护群众高品质生活。请听报道。
2: 每到饭点，位于临沂市金信荣城小区旁的乐享汇邻里市集就客流不断。很难想象，一年之前这里的不少商户还是流动摊贩，也是周边居民投诉单上的常客。临沂市乐享汇邻里市集商户于文成。
9: 顾客固定了，食品安全顾客也放心了，那点外卖呢也销量也上去了，收入也增加了，也不用天天给这些城管堵着一起跑的追着干了。
2: 老于的安稳源于一场持续了数年的拉锯战。过去，流动摊贩的生计与市容环境的整洁是难解的矛盾。市容环境投诉常年霸榜临沂市12345热线前5位。临沂市12345热线受理中心舆情分析科科长张庚。
10: 占道经营占比达到30%以上。我们通过大数据分析呢，发现有些点位问题是十分突出的，比如像金信荣城、 垃圾堆放、栈道经营的投诉，前期啊每年都在100多件，问题反复出现。这就说明呢，单靠临时的巡查集中整治，只能治标不治本。
2: 而对于整治面临的困境，作为主管部门城管局也很无奈。临沂市蓝山区城市管理局执法一科科长张春贵：
11: 得靠疏导结合，但是呢，在疏导过程中，选那些场地，它又涉及很多部门的职责职能，场地是否符合规划，他们经营过程中，它的食品安全、设施市场监管等等，都是制约我们在日常管理中一些痛点，仅靠每个部门是很难完成。
2: 解题的根本不在力度，而在共治。对此，临沂依托热线首发改革，创新推出专项申办工作机制，以群众反

0: 应的高频共性难题为改革切口，搭建跨部门联动平台，推动热线工作由办理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临沂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受理中心主任刘向元：
1: 每一个专项申办的课题啊，都是一个一个小切口的改革。我们从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当中，来找到形成问题的根源啊，来发现问题，研究解决问题，从而呢形成了来避免这些问题发生的长效机制。
0: 打破机制壁垒，效果立竿见影。城管、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等十多个部门联动，针对金信荣城周边占道经营问题，他们通过摸排瞄准了社区周边一处闲置用地，综合研判后引入社会资本，不到半年时间就用集装箱打造成邻里市集，吸引了200多户摊贩在这里合规经营。临沂市兰山区柳青街道金信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庆伟：
2: 五颜六色的这个集装箱，看起来这个美感也非常好，环境变得非常漂亮。下楼之后就能够去卖一些小吃，这个购物比较方便，居民这个满意度非常高。
0: 单点突破带动全域提升，当地利用闲置用地等资源，科学布局打造邻里市集、果蔬小集等260多处，服务数万名灵活就业人员。便民摊点群的设置和管理也形成了制度性文件。截至目前，临沂市共开展专项申办事项59个，出台体制机制文件328项。今年上半年，热线诉求总量同比下降5%以上。临沂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飞：
3: 我们将不断深化热线受罚改革，通过专项申办，进一步补齐政策断班，创新制度机制，实现根源治理，真正让老百姓感受到变化，享受到实惠。
4: 这个暑期，跟着文学去旅行，成为人们解锁一座城市的热门选择。山东以美景育人，以街巷传韵，让游客在旅途当中感受读书与旅行的意义。请听报道。
0: 盛夏暑期，济南凭借泉水文化、二安文学 IP 持续吸粉。甘肃游客刘婷曾在济南求学，如今他带着孩子重游济南，打卡文学地标，感受课本里趵突泉的灵动、二安词句的风骨。
5: 一个上一年级，一个上四年级，让他们感受到课本那实际在描写当中的这样一个景点的感受。
0: 为适配暑期文旅新需求，济南创新打造泉畔诗会，跟着课本游泉城系列主题活动，将中小学课文历代涌泉诗词融入游览动线，通过寻章秘句闯关、飞花令、泉水市集等年轻化沉浸式体验，把单一的泉水观光升级为行走的课堂。济南泉城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副部长牛小霞：
6: 联合市图书馆在五龙潭开展了泉畔诗会寻章秘句的诗词打卡活动，联合小红书在趵突泉展开了当我用课本打开世界这样的线上线下的打卡活动，在趵突泉打造了沉浸式夜游趵突夜话，将千年泉脉化作流动的观影诗篇，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触摸泉城文脉。
0: 老城街巷溯源，名人故居寻踪。青岛市南区散落在街巷的百年名人故居，成为年轻人 City Walk 人文漫游的首选目的地。市南区精心打造文学漫游线路，串联康有为故居纪念馆、骆驼祥子博物馆等核心人文点位，打造出故居文创产品、文艺休闲业态，构建文学漫游加文创体验加休闲打卡的全新文旅场景。青岛市市南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台海鹏：
7: 把静态的历史文化资源变成了大家能亲身感受、能参与互动、还能轻松消费的鲜活文旅体验。
0: 新的文旅场景也带动名人故居周边的商铺热闹起来，游客们逛完故居再品一杯咖啡、翻一本书，收获别样心境。瑞福咖啡青岛龙江路店店长寇可欣：
8: 我们店旁边呢有很多名人故居，像老舍故居、赵太牟故居，客流量和营业额都实现了大幅提升，青年占比超80%以上，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收益。
0: 暑假里，线上平台语文打卡、文学研学类产品搜索量环比上涨2.8倍，诗词主题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抓住文学游的升温机遇，山东各地正整合资源，拉长文旅消费链条，让文化消费从走马观花的打卡观光向沉浸式场景化的文脉体验转变。
9: 请听简讯。 7月31号，新建济南至枣庄铁路港沟跨京沪高速特大桥上跨港沟收费站连续梁94号吨零号块混凝土顺利浇筑，这一关键节点顺利落地，为济枣铁路济枣土建一标最大跨度连续梁正式迈入悬臂浇筑奠定。

0: 的坚实基础。吉枣高铁是山东八纵六横高铁网的重要旅游通道，正线全长 268.48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与日兰、济青、济滨等高铁互联互通，成为省会经济圈与鲁南经济圈之间的快速通道。
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六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8月1号，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内陆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部地区39度以上，其他地区32到34度，局部地区35度以上。8月2号至5号，中北部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地区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1号白天到夜间，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内陆25到37度，局部39度以上。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晴29到35度，德州雷阵雨转晴27到35度，聊城阴转晴26到33度，泰安多云转晴27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6到33度，枣庄多云转晴27到35度，济宁小雨转晴27到33度，临沂多云转晴27到34度，日照阴转晴28到34度，青岛晴28到32度，烟台晴28到36度，威海晴28到35度，潍坊多云转晴28到37度，淄博多云转晴29到37度，滨州多云转晴29到37度，东营多云转晴29到37度，济南多云转晴29到35度。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李宪刚。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等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6: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两块钱转让估值8亿的股权，天底下哪有这样离奇的交易呢？媒体报道，近日河北衡水一桩举报引发了全网关注。安平至臻中学的创办人实名反映，自己遭到胁迫将学校 40% 的股权仅仅以2元的价格转让。举报人声称，这部分股权市场价值高达8亿元，股权登记在2名老人名下，背后疑似由多名在职退休公职人员亲属代持，涉嫌插手民办学校经营，侵占办学资产。消息发酵之后，衡水连夜发布通报，正式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核查相关问题。要说明的是，目前所有指控都是举报人单方的表述，一切结论必须以调查组最终的调查结果为准。法律明文规定，公职人员严禁违规参与盈利性活动，假如举报属实的话，查实有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施压，借用亲友名义代持巨额股权，以近乎白拿的方式攫取民营资产，这就已经不是简单的违纪，而是触碰到了法治底线。权力一旦越界介入市场经营，那么公平营商的环境就无从谈起。这事儿动静可不小，毕竟牵扯到学校。这所容纳2万多名学生的民办中学牵动着无数家庭。学校稳定办学关乎数千师生正常的教学秩序。大家期待调查，不只是想要厘清股权的纠纷，更担心办学能不能平稳延续，孩子们正常求学会不会受到风波的影响。很多人疑惑，好好的民办教育项目为什么卷入复杂的股权纷争呢？本质就是一道必答题，公权力如何守住边界，如何保护民营创业者合法财产，如何守护民办教育干净有序的发展土壤。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有没有安全感，就看遭遇权益争议的时候能不能看得见公正，等得到真相。当地组建联合调查组，面对舆情主动核查，释放出了清晰的信号，绝不允许权力寻租破坏市场秩序，任何违纪违法的行为终将被依法追责。权力有边界，法治无特例，守住营商公平，才能护好人间烟火。我们静待调查组查清全部事实，股权转让是不是存在胁迫，资金的流向是不是异常，有没有人借助职权巧取豪夺，所有的疑点都需要完整的证据链一一回应，给创办人，给全校的师生，也给全社会一个清清楚楚的交代。17分钟8公里，一剂救命药，50元打赏。这些数字本来应该拼凑出一个温暖的故事，可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样一段双向奔赴的善意，硬生生演变成了一场伤害。据人民日报报道，郑州外卖小哥张帅元接到一笔紧急订单，配送人血白蛋白，一种病人急需的救命药，全程8公里，他在严守安全的前提下仅用17分钟就送达，比系统预估时间提前了14分钟。顾客收到药品后当场打赏50元，并把这段暖心的经历分享到网上。可是温暖的叙事迅速开始变味儿，部分网友紧盯着50元打赏的金额，指责顾客太小气，救命之恩只值50块。一场原本善意的双向奔赴就这样被硬生生扭曲成了一场网络闹剧。我们不禁要问，在这出荒诞的道德审判剧中，真正小气的到底是那个掏了钱的顾客呢，还是那些一分没出却挥霍着廉价正义感的看客呢？答案不言自明，却又让人如鲠在喉。顾客的小气是网暴者用想象构建的罪名，在他们设定的剧本里，救命之恩必须以倾囊相报来偿还，否则就是亏欠，是亵渎。可 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首先是一笔正常的外卖订单，小哥的奔跑发生在职业责任的延长线上，50元打赏是叠加在配送费之上的额外情分，绝不是买命钱。更关键的是，每个人表达感激的能力不同，50元对一些人来说或许只是一杯咖啡，对另一些人却可能是当下能给出的最真诚的数字。用一把所谓的道德标尺丈量全天下的钱包，这种看上去为小哥鸣不平的逻辑，恰恰是对普通人最朴素善意的傲慢和否定。今天他们嫌50元太少，把一位真诚感谢的顾客骂上热搜，明天就可能会有人担心给多少才不被骂而选择沉默，甚至从一开始就不敢发出那笔紧急订单。今天他们用无私要求每一个受恩者，明天就可能会有人因为害怕被比较被审判而干脆收回伸出的援手。您说这样的口水是不是有毒？据中国应急管理报近日报道，日前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4组围绕群众身边的安全隐患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采取随机抽查、疑点带面等方式，对福建省龙岩市多家养老托育机构开展深入检查，发现共性隐患层出不穷，为消防安全敲响警钟。当消防控制室唯一的持证人员离岗逛超市被考核巡查组抓了个现行，不仅戳破了一老一小场所的安全病灶，更拉响了加强监管警报。安全生产容不得半分形式和侥幸。消防控制室是干什么的？那可是火刑处置的神经中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自救无力的儿童来说，那就是不折不扣的保命线。值班人员脱岗一小时，等于把逃生窗口向风险彻底敞开。维保造假造全套，比没有设施啊更可怕。他用漂亮的台账麻痹了所有人的警惕心，如此平时省成本、出事赌运气的操作，就是对一老一小生命安全的漠视。问题浮在表面，病根呢在于责任落实缺位。追根溯源，一是侥幸心理作祟，部分机构抱着多少年没着火的懈怠心态，把安全投入当成亏本买卖，为省工资减人员，为省费用搞假维保。二是日常监管失软，不是纸面台账，而是在岗的人上心的尽责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谁家没有老人孩子？孟子的教诲不是让你来背诵的，是让你记到心里，落到实处的。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来听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 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容易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5: 民政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七类问题。专项行动将持续到2027年2月，按照动员部署、自查自纠、问题摸排、集中整治、总结巩固五个阶段压查推进。通知要求各地全面梳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信访渠道、网络舆情、检察机关移送等渠道汇集的婚介服务投诉举报信息，建立问题线索台账。对排查发现证据确凿的违法违规线索，各地民政部门按职责移交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依法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

0: 公安机关依法打击。
1: 市场监管总局在昨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来听报道。
2: 今年四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3: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2: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3: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0: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昨天联合对外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改进股东治理、提升治理主体运行有效性、强化内部治理、加强和改进监管、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等方面提出9部分22条措施。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产生首轮报价结果，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来听报道。
4: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5: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4: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6: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4: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最近媒体报道的一则消息引起了不少家长的关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在辖区2所中小学对将近800名超重肥胖学生开展专项筛查，结果发现超过30%的孩子单次测量血压已经达到高血压范围。很多人以为高血压是中老年人才会遇到的问题，但事实上它正在越来越早地出现在儿童。

0: 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1: 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0: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2: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0: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他说，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1: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2: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0: 得有4-5年了。
2: 4-5年，但实际上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3: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1: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0: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1: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0: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1: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0: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本办法所称微短剧是指单集时长少于20分钟，主题主线明确，故事情节连续完整，人物角色突出的剧集。办法要求微短剧不得再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志。
5: 最近这些年，家庭结构在持续变化，养老方式也越来越多元，涉及到老年人财产赠与、继承、遗嘱处分等财产处分类家事纠纷也在逐年递增。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系统梳理了2021年到2025年期间相关案件的审理情况，突出问题还有成因。那么老年人短期内先后出具多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或者后悔之后重新做出安排，老人的真实意愿该怎么认定？法官有哪些提示？来听央广的报道。
6: 法院审理的纠纷中，被继承人连老太育有4个儿子，在他住院及住养老院期间，4个儿子分别进行探视。

0: 2012年11月11日，连老太立有代书遗嘱，明确她享有的素贞房屋份额由老三继承。同年12月2日，她写文件表示出售素贞房屋，房屋不能一人占有。五天后又写文件表示11月的文件作废。2013年10月2日，连老太写有自书遗嘱一份，表示原来写的不算，房产由兄弟分，工资归老大，但文字有涂改，之后又多次反复，最后两次表示房产给老大。北京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燕分析，
1: 老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形成了九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订立过程明显受子女轮流探视影响，无法体现其被继承人的独立真实意愿，法院未采信相关处分文件，遗产按法定继承分割。
0: 在另一起纠纷中，被继承人王先生的两个儿子均手持遗嘱，大儿子提交的是王老先生1999年书写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将房产留给大儿子，小儿子提交了王先生于2004年5月24日所立自书遗嘱，上写现情况有变，特重新立嘱，我今后的生活由小儿子照顾，所以对住房做如下安排，将我名下房产份额由小儿子继承，以上内容为我真实意愿。小儿子还提交了一份公证遗嘱，载明将王先生名下房产份额留给小儿子，他人无权干涉，法院认可了在后合法遗嘱。杨燕表示，
1: 充分尊重老年人因家庭关系、养老照料情况的变化，变更撤销财产处分安排的法定权利，确立在后合法遗嘱优先，与遗嘱相悖的实际行为视为撤回遗嘱的裁判规则，对受子女干预内容相互矛盾的多份文书无法确认老人真实意愿的，按法定继承处理。
0: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北京二中院共审结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570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一路走高，从2021年的 4.4% 上涨到2025年的 15.5%。 从案由分布来看，遗嘱继承纠纷占比最高 85.9%， 房产存款是纠纷核心标的，涉及房产处分的案件占比高达 94.6%。 北京二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春涛分析，
2: 和法定继承相比，遗嘱继承能够优先按照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分配遗产，最大程度保障老年人对个人财产的自主处分权。我国民法典对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公证等不同形式的遗嘱均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形式要件，是判断遗嘱合法有效的核心依据。但实践中，相当数量的遗嘱因为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0: 遗嘱订立形式不规范问题突出，比如日期瑕疵，遗嘱落款日期没有写全年月日，代书遗嘱中遗嘱人的落款日期由代书人书写，打印遗嘱未逐页注明日期，共同遗嘱仅一方书写日期等，容易被忽视。还有签名瑕疵、见证瑕疵、内容瑕疵，都易发生纠纷。朱春涛建议，
2: 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做出财产处分决定时，建议全程录音录像或邀请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在场见证，把财产范围、处分意愿及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完整记录下来，留存完整证据佐证老人真实意愿，尽量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做好财产和养老规划，避免晚年仓促决策受到胁迫诱导处分财产时，可向社区、派出所、法院等机构求助。
3: 国际方面，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公告称，一旦局势稳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发放许可证。
4: 以色列国防军7月3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30号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两名成员。以军称，这两人分别是哈马斯一名后勤补给官员和一名指挥官，他们近期参与策划针对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以军还称，根据有关协议，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安全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于美国东部时间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 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
3: 据日本共同社7月31号报道，日本长崎市和广岛市市长当天各自召开记者会，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的涉核言论表达担忧，呼吁其正视核武器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长崎市市长铃木史郎呼吁小泉亲自访问经历过核爆的地区，了解核武器的非人道性和残酷性，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安全保障问题。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呼吁小泉充分考虑曾经历核爆的广岛的诉求。近日，小泉进次郎在一档网络节目中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此番言论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广泛担忧。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
3: 现在是早上8点。
4: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